0: 这个人哇，蒙古的地哇，眼睛闭开是闭开，啥木巴掌不搞为安心的大姐，诺兰达兰古勒的这个亚的波达的亚达诺阿波兰南哎，阿波马南达的诺阿瓦这边个的输了，木罗中拉哥尼查维吉宁搞为安，阿迪达查尼亚古勒阿人，南耶尼亚多诺干提亚贝兰伊拉。而这个的话蒙古的地方
1: 一度都没了。